0: 我这个俩都我还有老五啊，我还跟我想你不想
1: 啊，别那么晚办等我日子都在这搞下去了，
0: 我有老板你知道吗，
1: 谁把讲我好人在这戏，人家有老
0: 板，我都把你回